0: 比如学堂内，按照该堂内团组来，变成看完完成也荒唐。广播博来背面后，苏东后比如学堂内，有你今晚很热无松。
1: 云南三十块是马中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那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马中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

南格嘎个是撒开物是啊你带过并喷贴买包喷笔你都路爱那爱。那随早开开啦跟王冠那拍压爱米润高拍为你那路沙来贴喷把你拍过不是啊拍爱拍公拉贴托爱托地拉龙万通。大凉山不用贴高你爱黄你够我爱是啊过一娃干嘎不容人妈爱。是那一冬夜，蹦了如如万那一娃故事变高雅，不让让个白土人爱不着。但是那身体供热，安杰个大高沙，装是真容那不让怪是来妈爱。等来带拍过阳山州阿妈爱。阿苏亚蹦里肯萨那双夜，是个包山庙，不敢入到蒙都人阿爱。怕人那带尊热爱压卡张照爱是啊他喷洒开爱阿我阿表沙爱肯撒阿那密爱昆展宁阿旁撒木在石展在阳山州是啊格罗格达那双南那密约什达拉尊是不无爱不该入到能玻璃滚爱是来不该那么上高爱过个爹浪撒万那不该那么多阿舅母路爱母了妈咪格罗纳库皮栓爱爱过宝山沙跟王入到那母母多日母多啊不该沙跟能买米安啊来样米哥哥该看沙亚爱不该爱爱拍宝母该爱日带来爱身体拍坦爱公里坑萨爱通不该拍母了妈咪格罗士宾亚那母爱阳山州啊你打不干过大梁山不能过那要管干么日都婆能吞过日。那个只爱点他是啊个怒是拍农业不能点那么老西买贴那么几日哇大门他那个稍微嘟嘟日爱。兄弟带不能看喷个把该读爱。来样是刚是表什么什么么个老爱是来喷贴个人住高带旁带是啊那开蒙沙尼一孙考那白天我日爱么着兄弟吉利利怎么爱大梁山不姆根麦卡天麦爱日带日是带么高看那个同时站不上么日咪一母咪个罗一母咪松个罗定比山恩库沙麦卡要卡张张麦爱日你今梦不姆个东个爹来那不姆蓝电蒙阿古空热爱是阿个撒扎鲁拉曼阿爱不姆干那么傻你空然不会贴西不会阿样你大么度你么傻你共婆撒格荣共派来嘎不天都来他来那卡个爹的人撒格荣着爱自因这盘么经不能爱梦诺天都阿爱Tom e ka sa groom yu ai ni mu bai ra zhang ka bai sa zha wa rang ama ai. Dai ku mu tu shi yan yu wa yang Tom de na gu shu gu sha ni gu ning di na rai. Mi ru mi yak nga ai yang shan zhou bu gam sha ni pe zi li li zom ai bu mu ling leng ai kai shi lat ya. Bu mu na ni pe tan da ai ga si di shi dup na do dan da nu ai.是啊多丹蓝拍是你大不傻用民恩空龙阿爱阿苏亚没敢立滚爱什么是真宁来哇样阳山周铁你大不傻你绕阿爱阿电给烧阿爱卡布拉空爱阿电是高龙阿爱看阿样不立坑萨爱通过阿这么傻坑萨阿买路在来样不傻拍民不懂度是没来过萨克斯尼施展杜塞斯朗瓦布姆爹喷白瓦开囊啊不是啊是拍囊萨克巴塞囊萨纳施啊带看该要卡张照爱囊么快囊卡明天那看空长是该给点爱贴什么高囊是啊你拍个爹郎你啊尊丹有爱布姆带安提亚大哥这天是咋高爱日布姆爹布姆马格兰是更高个爹了破的爱安铁卡瓦拉爱他们让那你拍即这么的厉害喷不灵是白牙拉爱那爱你大不傻你傻来将拍只爱铁么人是拍不过那样不读拍阿古拉傻我总是都骂爱老白没读爱过是大梁山不过喷瓦开爱那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当代是双方的
4: 李松武神父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很阔估计的
3: 正阔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3: 你苏我在乎
4: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会，
2: 当代是双板呐，
4: 李苏木神父，
5: 广播涵盖的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 TV，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我在乎，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阔度几里，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2: 当代是双板呐，
3: 李苏木师傅，
4: 广播涵盖不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